你这干嘛的？你这干嘛的？你这干嘛的？你这干嘛的？你这干嘛的？你这干嘛的？你这干嘛的？你这干嘛的？你这干嘛的？你这干嘛的？你这干嘛的？你这干嘛的？你这干嘛的？你这干嘛的？你这干嘛的？你这干嘛的？你这干嘛的？你这干嘛的？你这干嘛的？你这干嘛的？你这干嘛的？嘎嘎嘎嘎嘛的嘛嘛的的嘎嘛嘛嘛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嘎的